0: Seven Four Seven，你向那区四五台兵，每天八百四十七的比电罗斯七十六 West 九零零。
1: Okay, Jenna 2-1-2-1 from 3L Center, Roger, 我说。